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是被载入史册的中国摇滚狂欢夜，因为这一天1994年成为中国摇滚的派对年。当晚窦唯开嗓后，狂欢便片刻未歇。眉清目秀的窦唯穿着黑色西装，拎着一支长笛，神情平淡如水。他凭借着沙哑的吟唱和嘶吼，一夜之间走入到无数少女的梦里。

们根本不认识台上要唱歌的人是谁。然而最终却没有人能够走出这场演唱会，这是仅属于摇滚和1994年的狂欢盛宴。可是在彼时，谁也没有能够想到，这竟然是摇滚黄金一代的绝唱。

乎洒满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在流媒体尚不如今日这般方便的岁月里，老友记的光盘犹如镇宅之宝，大家无论搬家多少次都会带着这六位老朋友。荧屏内外，这六位 New Yorker 几乎是每个人的朋友。

0: 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赤峰这个地方有对家啊，
1: 去了以后就要吃啊、嗯。
0: 对，而且它一般是，比如说一次都要买4到5个左右。
1: 是这么
0: 是这么小的小饼子，你知道吧？啊，
1: 手心那么大小的
0: 夹肉，对对对
1: 啊、哦，这不就是肉夹馍吗？
0: 嗯，它那个腊肉吧，有点像腊肉那个味道啊，但是比较干的啊。哦哦。

0: 克将在9月1日卸任 CEO， 转任董事会执行董事长，专注全球关系对接。
1: 我忽然想到了，这个多年前我当时在香港的时候呢，买了一期杂志，当时就说到的是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当时或身患癌症罹难的消息哈。
0: 嗯，
1: 我当时现在想想，这个时间确实过得很快。现在呢，库克当时执掌的到现在为止已经15年之久了，对不对啊？
0: 嗯，
1: 确实，你看，其实他还是有一个。

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合适了。回复面霜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50毫升的正品正装今天只要229，抓紧时间抢购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上大众。

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0: 第16位，老狼《北京的冬天》。
1: 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听吗？还有谢谢 Seven Eleven， 还是每天给我们发新闻哈，让我们了解天下事。好，发来位置的还有谁？待会儿来一一读出哈。还有我，对对对，我也发了位置。好了，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三群来。

情和祝福。歌词当中反复出现折一千对纸鹤，结一千颗心情这样的意象，表达主人公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执着。除了千纸鹤之外呢，他其他的歌曲比如说分心、谁若爱你比我多、弱点等等，同样展现他在音乐上

0: 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

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

内饰同样拒绝腐化，防水耐磨的织物座椅，还有金属防滑踏板，机械式的物理按键，一切可靠易用耐造为准则。中控呢虽然保留了智能互联啊，但是核心功能如差速锁呀、四驱模式啊，还有胎压监测都是独立开关，确保极端环境之下操作零延迟。更值得期待的是，这款车呢将成为起亚重启硬派越野产品线的信号。在电动化趋势之下，它有望搭载高性能混动系统，兼顾低转高扭矩的越野需求和环保责任。汉探呢不仅为了讨好城市目光，而是为那些渴望泥泞岩石和无人区的人而生的。他说，真正的自由不在屏幕里，而在车轮碾过荒野的轰鸣当中。哇，能快量身定制。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0: 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1: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0: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1: 对，
0: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4型和7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

0: 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两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1: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啊、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

0: 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可以提醒一下杰克堂。还有抖音上的联手歌，这位朋友也提到了思念是一种病，除了他之外，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朋友。反正总之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想到

这个完形就来自于昨天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和杰克堂一块去新疆旅游的团友也进入到了直播间，比如说北极。其实这一次去新疆旅游，杰克堂带队啊，杰克堂是陪玩，不能算是旅，这个怎么说，导游不够资格，我们是有当地的地接的，对于新疆的风土人情非常的了解。杰克堂呢就是跟大家一块出行，一块提供情绪价值。在这样的这个团友当中，就有一个朋友是来自深圳的一个祖孙三代，姥姥，他们那时候应该叫外

因为今天在杰克堂的歌单当中，所有都是大家来点播的，也非常开心大家有这样的点播的热情。所谓的点播热情，也是凑成了一个我们的众筹歌单。众筹的歌单就是让大家可以在一个歌单当中听到很多不同

0: 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
3: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

真的怎么办呢？我这个专注度只能非常非常专注以其中一个部分，当然我也会好好的调配一下。接下来的调配是到了 B1 的固定环节，固定曲目唐立个唐时间，杰克唐的原创时间，刚才在抖音已经征集

中午一起来听。我希望这一天和往常的任何一天都一样。这首歌写在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是一个和告别有关的日子。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儿啊，这个故事啊。刚才因为我看到我们在抖音上的朋友一个 Jack 罗，他也有自己的原创歌曲，也点播了他自己的原创歌曲。没问题，因为我们是一档及时点播延迟满足的点歌节目，所以我们会延迟来去和大家分享他点播的歌。他说还想让杰克堂来点评一下，这些都没有问题。大家可以留下你的需要，你的需求，不管是点播自己的歌，还是想把某一首歌送给什么样的人，杰克堂都非常愿意做这样的情绪和音乐的快递员。

你呀，这也是点歌节目的魅力。有的时候某一个听众的点歌可能就是大家的听歌盲区，而这个时候我们要听到的辛晓琪空窗，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觉得能够产生一种情感的共鸣，或者单纯的觉得哇这歌不错好听，加入歌单。爱过的

辛晓琪的空窗，也谢谢抖音上陈旭的点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了。他说了，他说这首歌可能比较冷门，接下来的歌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典的旋律，也是昨天抖音上的一位朋友说他想点眯眯眼林忆莲的歌《寻絮入闲楼》，让我们来听这首《纸飞机》。可能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有的时候当我们某一个时间段听到的某一首歌，就成为了那个时间的记忆的

0: 不会发灰暗沉，不会死板哑光，这个就是自动调和成适合亚洲肌肤的原生裸妆色。所以说意大饼在咱们这儿卖的好，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有到用处，而且上脸以后感受非常非常不错。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亚历克斯的这个意大饼，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7克的大包装啊，细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色号有三种啊，一号线是哑光白，这个非常适合油皮和混合皮啊。如果说咱们想要这个妆面比较干净的，然后控油的姐妹，直接去冲一号 B，
0: 更适合冷白皮或者自然偏白皮。
1: 哎，是的，那还有一个色号是4号色啊，是微珠光提亮的，它自带一种细闪的柔光，能够提亮我们的。

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活人味是最强的。下半段的月流行正式的开启，继续在周二的午间陪伴各位，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之前也是在科切拉带来演出的 Duke Dumont 跟 C Lolo 合作的这一首 Nightcrawler。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

相对于音乐当中大调的明朗开阔的色彩，小调一般都是柔和暗淡，而且充满了抒情，有的时候你会感到丝丝的忧郁，触动心弦。那种美有的时候优雅当中透着苦涩，有的时候美妙当中透着坚毅，可以舒缓，也可以抗争，也可以坚定信念。今天一起来听一听在音乐当中美妙的小调乐章。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美丽。

0: 的人说眼窝子浅，看电影就爱哭，可是听到音乐你会不会也会有鼻子发酸的感觉呢？这是小调的作用吧。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些美丽而忧伤的调调，小调的音乐。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下半时段继续回来。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格莱美音乐家重磅来袭，6月6日，24K 金嗓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曲目均选自格莱美双奖专辑《Sunplay》，400余年曲风无缝交融，古典名曲与经典爵士全新改编演绎。6月10日，格莱美小号大师克里斯·波提唱响国家大剧院，携手殿堂级乐手演绎。

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些让人鼻子发酸的小调音乐。当然你也会说，大调呢？大调难道就没有这样的功效吗？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聆听耳边的这一首《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其实这样的大调音乐也是充满了忧伤感的。

0: 225元。
1: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0: 是是是，
1: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拉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0: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按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1: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的面膜。

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

提到德国的音乐的话，不知道大家的第一印象会是什么？是古典音乐中严谨的德奥学派呢，还是当代音乐中冰冷极简的电子乐？比如说我们的楼顶楼顶乐队的我的搭档就是一位德国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聆听的就是一个来自德国的组合，不过他们的音乐和大家印象中的德国风格截然不同，他们就是德国最成功的世界音乐四重奏欧洲原声室内乐的代表 Quadro Nouveau 啊，这个是一个英语和德语的好像混搭啊。

也是奠定他们音乐风格的三张出发作品。那首先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出道即巅峰的第一张专辑，1998年的 Luna Rosa 月下玫瑰。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梅格雷探长，也是致敬了法国的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一个侦探形象梅格雷探长，用音乐还原了巴黎的雨夜，进入了一个慵懒悬疑有怀旧的电影画面当中。

0: 陈记说，如果不特意说，真的想不到这个是德国。
1: 是哈，
0: 听了这么多新四重奏的组合的作品，可能忘了这是一支来自德国的乐队。好了，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稍稍休息一下，马上进入到下半段。
2: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我们听上去是不是总会想到一些法式风情啊？新四重奏组合是1996年成立的，最近几年仍然在推出新的作品，也是一支生命力很强的乐队。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们成立之初推出的前三张专辑，上半时段听了1998和1999年两张，而这一

部电影的走红而再次传播到世界。那还有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最后来听这首阿根廷的电影插曲《归来》，这是探戈黄金时代的一首传世名作，旋律寄托着离别的相思，旧情追忆的心绪，也让我们感受到新四重奏演奏拉美音乐的得心应手和他们独特的怀旧味道。以后有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支传奇的四重奏组合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更多经典。至少从大家今天的反响来看，比如说神哥说感觉今天的音乐很适合伴随着

0: 报时间。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

0: 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玉米黄金

届、元艺界的奥斯卡，这就是全球最顶级、历史最为悠久的园艺盛会，也叫做切尔西花园展。那么今年同样，我也没有落下。

多小小的花园。可能在这种切尔西的花园展上，让很多人留下印象的反而是那些有着很宏大叙事的花园哈。可是我觉得很多小花园，哎，让我觉得

的那个水声，而且你看这视频里的那个水声，你就会觉得好像它会流进你的心里。这座花园

那个空间也会比较有限，所以在他的那个空间里面，他把一些古旧的红砖，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有一点生锈了，甚至他的那个水管上面还有一些斑驳的痕迹，还有一些的一个管道，他那个管道设计的也很特别，然后就架在一堆那个红色的砖上面，就这样注入到了飘着花瓣的一个桶里面，发出的叮咚的那个声音。

慢慢松弛。很多时候我们看云，我自己觉得哈，会有一种非常慵懒非常舒展的感觉。你看它从来都没有一朵云是两朵云是完全一样的，对吗？它没有固定的形态，就这样随风飘，随心舒展，可能也像是我们的人生吧。得失聚散从来都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你只能跟随着像河流一样的感觉一路向前，然后只

蝴蝶，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位女士为断翅的一个蝴蝶装上了翅膀。有一天，一位女

0: 单，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弄那个，尤其夏季的小毯子吧，你还得拆它那个面儿，对吧？很麻烦。
1: 是，
0: 咱们这个呢是整个的里外都能机洗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另外还有一个，它的厚度不是那么厚，正好适合什么？咱们在这个春夏呀，尤其是空调房里边去盖它，很舒服。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大尺寸，您说两人睡觉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家里边的男士一翻身。身上的这个被子就直接没有了，
1: 对，
0: 两个人在睡觉的时候抢被子，或者说感觉热一点冷一点什么的，这一床被子它足够大啊，也会让我们的睡得更加安稳。另外就是它的配色，
1: 对，
0: 真的要跟大家夸一夸，
1: 它是那种高级感拉满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云母蓝色，它不是那种俗艳刺眼的亮蓝，也不是沉闷老气低饱和度的蓝色啊，它的这种颜色呢，它铺在床上能够提升咱们卧室的格调，什么日系风、简约风、 ins 风、温馨居室风，您能搭，而且耐看又显质感，而且刚才李红提到它很耐脏啊，看上去是不是啊？
0: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无印良品的家纺线，他们家的这个夏凉被啊，
1: 是，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寸2米乘2米3，双人通用的大尺寸，颜色是云母蓝色，这个颜色非常好看。您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词

0: 加在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在做同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来回顾一下，看看那些年五月份诞生的专辑哈。今天天气真的是很凉爽，因为昨天下雨嘛，然后今天哎雨停了，而且看我们的天气预报，一直到周六，我们的气温都会稳步上升。所以说开场送给大家萧敬腾《海芋恋》。如果说夏天要选 BGM 的话，我觉得《海芋恋》一定是。

这首歌就是诞生在2007年的5月份啊，发行在 SHE Play 那张专辑当中。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吧，这首为5月量身打造的歌曲。

我们接着来听一下下一个诞生在五月份的专辑啊，这是我哦，最近真的是心头爱。其实这张专辑很年轻，来自陈浩宇，是他在2025年五月份发行的。然后我们最近也是在盘点说这个五月生的专辑啊，我就发现他的这一张专辑真的非常有个人的风格啊。因为之前在浪姐当中也是有看到他的个人的一些表现，从音乐剧演员出身，然后到后面又转行去演戏，然后到后来又再次站上这种音综啊，包括是有一点这种竞争性的舞台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舞台的光芒或者说是团体的一些表演所忽视掉他的个人能力，但是我真的去听到他这张专辑当中比如说这首《迷雾》的时候，有被惊讶到，好酷，好有个人风格。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迷雾》，来自陈浩宇。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最会玩。

的飞行日记，来自周杰伦还有杨瑞代。其实我们在周杰伦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也是听到了很多杨瑞代的作品啊。但是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10年，那个时候他跨时代这张专辑，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时代特点的一个风格了。而且《爱的飞行日记》，你以为是首情歌吗？但其实并不是，为啥呢？因为这俩人他们都很喜欢太空题材，所以他说《爱的飞行日记》其实是想说有一次星际旅行哈、啊，就以星际旅行为灵感写了这首歌。嗯，赤道的边际万里无云是天晴，就这种氛围呢会让你觉得哦哇哦，好像夏天就在你的眼前。还是点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五月份诞生的歌曲，其中一定

日常走在路面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储物公司的这个路面的时候，是否能够真正的为每一步走路带来滚动以及舒适稳定的踩踏。与传统材料缓震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因为它应用了 CloudTech 的中底技术，包括它的中底材料，后者呢像踩进记忆棉床垫，而前者的这个 Cloud

非常的舒服，也可以兼具运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价格418块钱，虽然它是低价，但是跟大家说保真保真保真。您现在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授权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的来源是来自于昂跑体育用品的上海有限公司，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

滚动感。可以说这款鞋确实在日常和我们的运动两个场景当中，无论是您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非常非常适配的，这也是昂跑这个品牌带来的自身魅力。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surfer 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跑步当中都能够使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七款配色，全尺码36到45，男性款和女性款的尺码都有，在日常的销售大家可以去网上比价，800到1000的价格。今天我们

0: 是 Craig David Hidden Agenda， 听到的是娱乐总排，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直播当中陪伴各位下班回家路，我是王伟，我是地铁，各位晚上好。
1: 嗯，一周的第二天，工作日的第二天，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0: 哎呀，这个一天下来以后，今天你说它下雨了吧？简单掉了几个点儿，
1: 掉点点儿。
0: 但你说今天它这
1: 晴空万里
0: 吗？
1: 也没有。
0: 对，它一直阴着。我今天还觉得气压是有一点低的，我总觉得还憋着一场雨，就呼吸不是特别的顺畅的时候。今天各位出门的话，我觉得要相应的注意哈。今天晚上有可能下雨，然后同时就是保持好自己的身体。这两天在外边户外活动的很多朋友，因为我们刚才不是卖跑鞋的嘛。
1: 听到这以后，
0: 哎，身边真有几个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跑步恢复一下了。就之前冬天的蛰伏，可能到这一个夏天的时候才算是正式的完结。
1: 是
0: 准备要动的时候，我觉得就不要一下起势太猛。慢慢的去恢复的时候，尤其是赶上这样的天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点就本身生理上的一些小小的抵抗跟抵触的时候，一步一步慢慢来，保证好自己的状态。
1: 哎，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打算下了班之后是打算骑车回去的？
0: 骑车游泳？
1: 骑自行车？
0: 很多朋友都是这两天。
1: 对啊，慢慢的稍微的有一些就是感觉不算大剂量的运动，但是能让你感觉微微的在初夏的时节当中调动起来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时间点。
0: 就这一个礼拜，我已经在咱们的直播间，就这个楼的楼梯
1: ，OK，
0: 在我们办公楼的楼梯，看见两个骑着折叠自行车的朋友推着车出去下班回家。然后我还在问他，我说你这轮子改得漂亮，花鼓声好看好听啊。然后再之后今天去买咖啡的时候，门口折着一个跟我前段时间入手的那个同一款的一个自行车。基本上都能看到说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在拥抱一种健康的生活状态的时候，那启示也都是在这两天，因为全都撞进我的眼睛里了。所以也提示各位小心一点吧哈。你回家骑车也稍微慢一点。
1: 对，看看今天别在下班的时间或者正好下了直播回家的路上不要掉点，不要下雨就好了。
0: 一会儿回来以后呢，我们也是跟各位来看一看具体的一些天气的状况。昨天我们曾经设定下一个话题，各位是不是还记得我们说我们可能要聊的？你想一想，不行的话，来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

0: 我觉得包括这个 Taylor Swift， 因为他也一直很红嘛，就是不至于说能够完全的长江后浪推前浪。
1: 你就觉得说他们俩之间的那一个就是隔代有可能相互替代性就没有那么的。

0: 微微抖的那个尾音，我觉得在可能在华语歌坛当中，在演员当中唱歌唱的这种表现的可能也特别少。
1: 反正蛮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值得再去看一看。
0: 本末
1: 对吧？啊，本末在我们今天的新歌测评，也欢迎各位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留下你对这一首歌听过之后的感受跟想法。再来听到来自 Ella May 的一首歌曲《There Goes My Heart》。

0: LMA There Goes My Heart。然后回到今天的话题，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怎么就聊到了花鸟鱼虫这个听起来老气横秋的一个地方，
1: 忘了，但是就觉得这个聊起来大家都很感兴趣，我们两个都一拍大腿。

0: 为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女儿，从小跟着什么成龙一起长大的那个小女孩是吧，在车上听着 Mariah Carey Fantasy 整个人 happy 到不行的时候，然后这首歌曲在网上那个流量啊又爆了
1: 又爆了啊、嗯、确实我们刚听的时候也想到

0: 透明的塑料罐里边养一条就够了，就你会觉得就觉得超方便，你带一些小东西你可以揣包里就走那种感觉。
1: 那会儿都是就给你塑料盒，那时候后边的事儿，原来就是你快一条鱼然后给你拿塑料袋卡
0: 里边加点水。对，
1: 那您回家要是挤个公交车
0: 挤漏了。

0: 朋友说5434说在那儿买过热带鱼孔雀。曾经我们家就是这个家里边养孔雀养的多，买过线虫，买过大尾巴的金鱼、龙井鱼，说就差买花买鸟了，基本上能照顾的全都照顾了。
1: 真的，我那会儿去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卖那个金龙鱼的那个部分。
0: 哎呦，
1: 就那个鱼真的太漂亮了，就会觉得如果家里边没有个2米宽的一个地儿，给它专门腾出一个大鱼缸的地儿，这鱼请不回家。
0: 那会儿流行，那会儿真是，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家去从小姨家，我们家一面墙
1: 对吧
0: 都是热带鱼缸，
1: 腾出
0: 来。那会儿流行的就是这个，
1: 对，就是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显示家庭的一个富足。
0: 对，
1: 要不就是做生意的，或者说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地儿，
0: 也不
1: 一定吧。
0: 对，但你说的太对了，办公室那会儿都得有这么一个招财嘛，是不是？
1: 印象当中是招财，就
0: 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这个，反正当时去家里边，这谁家、亲戚家、朋友家，你家你都得养条金龙鱼、什么银龙鱼之类的。
1: 嗯，
0: 反正还这挺有意思，流行过一段时间，直到什么你知道吗？
1: 嗯，知道。
0: 直到那缸漏了，
1: 家里
0: 要不然是加热的坏了。
1: 嗯，
0: 回去鱼煮熟了，
1: 鱼熟，对，这真太惨了。
0: 要不然就是那个啥，要不然就是那个
1: 氧气没了吧，鱼。

0: 看就是这一次的，
1: 我其实是看了一些片段，然后以及听了歌曲，我觉得他们其实在流媒体平台当中出现的这些音乐很好听。我不知道待会儿能听听看。
0: 我把第一期所有的上线流媒体的歌全背了，你随便 Q
1: 太棒了
0: 啊，你来，
1: 我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啊

0: 在所有的这些 live 当中第一推荐。
1: 对、啊、我会觉得说因为看了，因为我是听的时候也看了画面嘛、嗯、它整个的舞台装置真的像是到了一个绿野仙踪，能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吗？里面既有一些暗黑童话的色彩，但同时又有着一个

0: 乐，我是戴毅。
1: 今天跟各位来一起聊花鸟鱼虫的时候吧，就这事儿，每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依旧觉得说自己离这一个场景是特别遥远的，就不会自己去。直到想起来昨天为什么想到这样一个话题了，
0: 可以吧？

0: 门票
1: 哦，种
0: 跟家里种上了，
1: 总算是想到根儿在哪儿了。
0: 然后呢，就说顺便顺带去看看还有什么花吧，因为在旁边的这个邻居，他们家种的那个长得特像是一颗葱顶上来，葱头上面那一个大花球，但是这个就是纯花，顶上来之后一个紫色巨漂亮的花球。我们说去市场看看吧，现在有太多新品种，可能都跟不上了。然后第一反应就是花鸟鱼虫，就说哎呦这个。又遥远，但是现在又到了自己想养点花愿意去逛一逛的时候了。
1: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那种绣球、不是说被剪成那个花束放在那个就是属于

0: 需求度，你就会觉得说没办法单纯在家里养一个水质的那种绣球，你就希望它有个根儿，然后呢就像人家在那个花鸟虫市场里边养那么好那么漂亮。
1: 但是你又不能有太阳。
0: 对呀、啊。

0: 是
1: 对吧？不喜欢你就变成喜欢你了，哎，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事吗？嗯，尤其男生暗恋一个女生的时候，怎么都夺得不了她的这样一个爱恋的时候，如果给你一个许愿的机会就可以搞定的话，这事儿一定会毫不犹豫的许愿。
2: 对对对，
1: 是吧？
2: 然后这边你看，就是我大概看了一下短评啊，说看完之后，我依旧怕得浑身发抖。这是一个满场观众又笑又叫的电影。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Artful Dodger，
1: 当年 Garage 大家要听到会少不了他们的作品，然后听到也是一首老歌了 Moving Too Fast。 回来以后我们也关注到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叫乔伊斯·迪多纳托，实力出众，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歌唱艺术家。现在我们看到六月份的时候，六月六号晚，迪多纳托将在北京艺术中心带来爵士之夜的演出。
2: 是的，这一场演出呢也是曲目跨度悠远，囊括了意式的古典旋律和传世的爵士作品，从古典名作到现代金曲呢也是尽数的呈现。

0: 的存在也是在逛花鸟鱼虫市场。
1: 嗯，
0: 然后后来也是因为逛过了之后，就从某宝上去搜，啊，一个一个微缩的热带雨林真的很可爱。
1: 还有这个雪孩子说去过两回潘家园的夜市，
0: 嗯，
1: 然后那边挺有意思的，什么都有，盲盒、车模、变形金刚、各种玩具周边，停车稍微有点费劲，好好好。Ariana Grande, Iggy Azalea, Problem.

0: 以后重新弄上再看大白，
1: 嗯，
0: 直到哪一天，就反正大白跟刚一起走
1: 了。
0: 太不容易了、
1: 好吧，感谢各位今天互动聊这么多关于花鸟鱼虫市场都去过，然后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

榜单第三位被炎仁中的新鲜感给拿下来了。在炎仁中的嗓音里边，好像永远能够听到那段稚嫩害羞的爱情，带着一点点的青涩，让大家可以回到青春时期。歌曲里边没有着重探讨关于新鲜感消失之后的遗憾，更多的则是接受和释然。来听新鲜感。

的就是夜晚把身体还给节奏。楚生他自己也是以慵懒魅惑的一种声线在暧昧的张力当中游走，而这一刻世界好像是倾斜了一点点，刚好让身体撞上节奏，让我撞上你。

0: 1月1日起，荣耀启航。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7: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8: 顶尖音乐电台，
9: 北京音乐广播
10: FM 974，
11: 华语金曲星。

未完成的爱情结合而来，也正好符合他想传达的未完成，所以我们才要继续的概念。光良写那些爱过的事的时候，回望自己20年的情歌生涯，每一首歌都是一段爱的故事，爱过的人，走过的路，还有留下的遗憾，都成为了成长的印记。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歌。

刚才这首歌叫做《那些爱过的事》，而下面一首歌叫做《未完成的爱情》。无论再过多少年，听光良的声音总是温暖而治愈的。未完成的爱情延续了光良未完成的主题，词和曲都相得益彰，搭配光良有感情的演唱，那么听了以后呢，也很容易被歌曲所打动。人们对于尚未处理完的事情比已处理完的事情更加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人们天生对事物有着一种有始有终的驱动力，一旦被迫中断，那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讲的爱情最美好的就是没有结局。当然每个人的爱情观不太一样，你也可以不同意，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目在1999年他的 MOK 专辑当中，据说呢，这是流行音乐教学圈子里必练的 R&B 曲目。接着下来是 F4 的流星雨，2001年出品。

0: 泪七分。
1: 任性让我爱你十分泪七分。
0: 品冠苏慧伦火花。
2: 如果真爱。
0: 周志平重提往事。
3: 这一切都已过去，又何必重提往事。
0: 蔡琴泪。

昨天还在节目当中播了周志平写的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你还记得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安排周志平的这首重提往事，原唱是王瑞瑜，那么周志平是作曲人，拿回来自己重新演绎，收录在1992年宝丽金旗下所发行

糊了吗？是的，昨天晚上五百大巴是487位乘客，所以我们没有完成五百大巴的任务。今天晚上咱们到了，养生局会不会把你们给带回来呢？哎呀，上周呢，我们也是在星期二才开始。

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咱们今天晚上就算是听到见到了，愿今天的养生局哈，我们可以因为这位在水果界非常有分量的人物的登场，助力我们今天晚上星期二能够500大巴集齐人员。说到这个养生局，马上天气就会越

损失的返场了。这些年年年翻炒的说法是真的吗？今天晚上养生局替你揭秘。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感受到了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的研究员，陕西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马建祥说，相比老品种啊，现在西瓜中心的甜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的品种呢可以达到14%甚至15%，吃起来呢自然会更甜。用针头向西瓜注

要说真的，很多外国的朋友来到中国啊，在吃西瓜方面，他们都觉得很啧舌，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种西瓜的品种，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骄傲哈。不管是麒麟瓜、8424、黄玫瑰，都是大家在这个可以购买的西瓜。

如果刚刚来到节目中还也不知道该走到哪里去登上车的话，请登录听听 FM， 就是下载 APP 找到听听 FM， 然后呢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聊天。

久，很快就会腐烂的，所以这件事情啊被辟谣了。另外就是无籽西瓜，它呢也是因为染色体工程和转基因是无关的。

第四呢，就是合理存放保安全。切开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超过2小时。西瓜切开后，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将暂时

这个西瓜的，就像买肉一样，他会嘎一条西瓜。就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吃西瓜其实也是挺不是像现在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吧，所以有常常会家长

休息时彻底放空自己。当你用心感知一件事儿，你会发现专注当下本身就是一种治愈，你找回了许多被忽略的细节，效率提高了，也不再内耗了。活在此时此刻，便会得到真正的力量，收获内心的充盈和愉悦。有一个著名的实验，研究人员要求组员每天写下三件感恩的事儿，仅仅三周，这组人的幸福指数就显著提升，甚至持续了半年之久。

这就好比给自己装上了感应器，在不起眼的日常中探测到宝藏，一个陌生人投来的微笑，一杯纯度恰好的奶茶，一种完成任务的成就感。知足不是安于现状，而是在追求更好的同时感恩当下拥有。在黑暗中依然会坚信黎明的到来，在匮乏中依然能

杂乱和失控，而是生机和自由。这个世上从来没有绝路，能挡住你的只有固化思维。换个角度思考，每个困境都是上天馈赠的礼物，只是穿着难看的外衣。不信你看，所有经历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失恋让我们学会与人相处，失败让我们获得宝贵经验，一筹莫

专注当下，感恩拥有，寻找意义，用智慧解决生活的困难，把日子过得越来越顺。你可以的。

是川菜、鲁菜、粤菜，每天啊、每周都不一样。但是品种多了之后呢，大家的这个感受度反而并没有提升啊，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发现这档节目呢，收听率和占有率都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我们就在半年的时候进行了一个节目调整，大家呢就要在这个时段公开招标，就是谁想做这档晚间节目。那个时候我们的晚间节目是在晚上的11:30到凌晨1点，是 DJ 之夜的时间。那我们就是要换一档新的晚间节目，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就是自由发挥，你无论想起什么名字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星。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0: 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格莱美音乐家重磅来袭，6月6日，24K 无缝交融，古典名曲与经典爵士全新改编演绎。6月10日，格莱美小号大师克里斯波提唱本现场演出，沉浸式聆听动人旋律，邂逅经典的别样魅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受到了，特别是在北京，如果由西向东开车的话，这个时候还得戴上墨镜啊。好，由东向西开的话呢，也要防止自己的反光镜有这个被太阳折射影响到自己视线的问题。
1: 真是不厌其烦提醒啊，由南到北和由北向南的朋友呢，你大概一瞥也能看到。

0: 跟不上我们潮流，对不对啊？
1: 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太会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所以现在当你可能慢慢也到了他们的年纪的时候，哎，你会突然有一种，哦，我突然理解了他们当年的一些做法。
0: 今天要求大家写，都写140字小作文，要把那个当时的时间、地点、人五个 W 都给写出来，好不好？
1: 哎，还加一个 H 呢？你上次还专门问了我一下 H 是什么？来，我来跟你预习一下。
0: 号。
1: 对。哎，还不错啊。
0: 好嘛呀。
1: How dare you? 他刚刚说到了这个跟父母变得越来越像这个问题。我有一天跟 PD 非常伤心的分享了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换了那个新能源车，它有一个面部识别系统。比如说像 PD 坐上我的车。
0: 把你妈给识别成你了吗？
1: 不是。把我妈识别成我了，我没有这么难过。
0: 哦，那是什么？
1: 就是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专门设置了名字，就是 PD， 对吧？所以一旦 PD 坐上了我的车，然后呢，我车上那个小的可以理解为小的 AI 吧，然后呢看到 PD， 对，就会说你好 PD 呀，好久不见啦。
0: 对，
1: 然后呢，我还会问他，我说你认识 PD 吗？他就会说 PD 是我。

个月吧，你又上了我的车，然后他又突然识别出来了你，你还很惊喜。哎，我就突然觉得说这个功能还真的蛮好的。那当然我跟我妈也设置了一下嘛，因为我没有直接去设名字或者设妈妈，就感觉很没有意思。然后我妈的职业是护士，我就给她设。

0: 都不用你车上那个 AI 说，好吧？
1: 但是我真的被他识别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你知道吧，就有一种突然，哇，我还是没有逃过，就是跟妈妈长得越来越像这件事情。
0: 哎，但很客观的说，大家如果看到看过鱼子的妈妈就知道，就简直是姐妹一样，知道吧？
1: 对，
0: 非常年轻长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词了啊。好了，今天我们也说说你突然理解了父母的瞬间，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对，哪怕从外貌来说，突然理解了，真的。亲生的这个真的不是盖的，对不对啊？
1: 哎，但是你提到啊，就比如说我们都特别希望追求年轻这件事情，我也希望，比如说我妈妈，哎，她如果在车上被认成是我呢，她肯定觉得很开心嘛，
0: 对，
1: 因为她觉得哎，好像一下子被认年轻了20岁这样子的。最近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有一次的时候，我不是正好出。

0: 别开心，你知道吧？从包里拿出来，大哥吃苹果，大哥吃瓜子儿。
1: 你看人是这情商，一说话是吧？
0: 所以
1: 用一种质疑的态度赢得对方的好感，是不是啊？
0: 就在那一刻，突然理解了我妈，嗯，理解我妈，质疑我妈，成为我妈。
1: 我建议你们俩下次你带上你妈，带上李护士长哈、去趟天津，她会时时刻刻都有这种幸福包围感。
0: 我特别怕他
1: 姐姐，
0: 我特别怕他盘个头回来。好了，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哪一刻你突然理解了父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昨天我犹豫了很久，哎，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歌曲在今天呢？突然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那还是必不可少的，肯定就是关于爸爸妈妈的歌曲。
1: 爸爸妈妈的歌曲呢有很多，比如说呢我们原来说的是一荤一素，一茶一饭，这说的是爸爸妈妈对你自己的这种感情，是不是啊？当然也有呢，就是说，是
0: 我看你今天能猜到我的歌单吗？
1: 是我想成为的大人吗？想想爸爸妈妈。

0: 说到了和父母相关的歌，刚刚还有很多的小耳朵过来推荐啊，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一部分来，今天伴着这些音乐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你突然理解了父母的一些瞬间。
1: 嗯，就是我觉得首先啊，从我自己个人角度，就是有了孩子以后，当时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就理解，有很多人说女孩可能是因为生了孩子以后忽然就理解了当妈妈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但我呢倒是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啊。但是什么时候这样呢，就是孩子后逐渐长大以后，你要批评他，你说的词儿全部都是你妈说你的词儿。
0: 对，所以这一刻的时候，我突然有的时候就开始了自我反省。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哦，原来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可能从小到大老听这些词儿。
0: 对，
1: 等你说他的时候呢，
0: 记忆了。
1: 对，你已经想，就是你迫不及待的要用这些词儿，就突然甩出来，甚至你就觉得，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

0: 起劲，
1: 是
0: 因为他确实，我觉得不管是剧本来讲，还有包括他的原著的小说，也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
1: 嗯，
0: 还有包括整个拍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这种小的巧思在里面，你经常会看着看着不自觉的就乐出来，很有意思啊。
1: 嗯，
0: 所以凭借着生活化的叙事表达，还有演员们稳扎稳打的演绎，以及非常考究还原的浮化。

0: 不肖的人生角色了，就真的是老天安排，给了一个从陕西生长，虽然说之后在国外求学，但是之后哎又回来演了一部这样的，可能让他突然理解了自己的父辈母辈啊，理解了自己成长的这片土地的一部作品。
1: 对，
0: 那这部剧呢确实非常好看，我最近一直在强烈的安利，还有包括剧中的一些插曲，比如说上周末的时候我们尝试过的王菲的那首主角。
1: 对，
0: 嗯，还有包括接下来既然提到孙浩了，孙浩也为这部剧演唱了一首片头曲，叫做梦醒了，我们来听听，
1: 也是陕西话吗？
0: 陕西话吧，你听一下。

0: 你不是要唱这句吗？
1: 吼不上去了。
2: 欢迎老枪友一声喊呐！
1: 我今天要感谢一个设备啊，叫做压缩器。

0: 啊，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回复短袖就可以看到了，因为他的代言人就是李小冉，就是我刚刚说的、
1: 哦、
0: 想让大家看到这种心愿便利贴的感觉，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嗯、像我就是最害怕自己胳膊上的白白肉了、
1: 嗯、
0: 那像 PD 呢、
1: 哦、
0: 最
1: 你也有白白肉啊？
0: 那当然呢、
1: 啊、果然有
0: 你还上手
1: 现场验证一下确实有啊。
0: 那我帮大家也验证一下啊，肚子确实挺大的、啊、
1: 对
0: 穿上以后呢
1: 这个不用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0: 很好的修饰你的身材比例，不紧身也不垮塌。那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日常上班或者说通勤工作，哪怕是学生来讲、
1: 嗯、
0: 小白 T 白色的 T 恤一定是日常当中常用的，
1: 大家记住就是基础款一定要多备几件，
0: 对，
1: 也比较好搭配衣服，对不对？
0: 是的、
1: 嗯、
0: 那平时呢这款白小 T 光